0: 是要第三位。
1: 谢谢你。
0: 第三位第二是哦不是他我们这东西没有意思那你这是第二个这是没电说你
2: 这算是。
1: 天赋这个我们的给你